却年年舍不得扔旧衣服，衣柜是越塞越满，淘汰了无数款式，唯独几件老衣服稳稳常住，堪称穿搭界的钉子户。或许啊，是学生时代的平价卫衣、绝版小众外套，或者是一件穿了好几年依旧舒服的旧 T 恤。他们有的版型过时，面料磨损，很少再穿，却装满了专属回忆，舍不得断舍离。今天就来说说你衣柜里年头最久的衣服是什么样的，穿了

0: 不去，咱们经常去赛特家开会，好吧？这是改造以后的了啊。那当年的不管是燕莎商场，还是说赛特商场，这对于北京人来讲都是特别特殊的回忆。
1: 嗯
0: 啊，在这两个商场当中设了柜，而且

0: 全部沉浸在这个影片的创作过程当中了。这个影片聚焦的是反传销的故事，依然是非常熟悉的张小斐，这次还加入到了张译这样的实力派的演员，所以创作风格会迎来全新的突破。
1: 哎，没错啊。另外呢，还有昨儿跟大家介绍过的历史大片《澎湖海战》。

0: 来快乐的电波导航，我们会在哪里遇见？
1: 行色匆匆的 CBD， 有点堵车的二环。
2: 我在二环。

0: 的都各有所长，各有所短，在这儿也不跟大家过多剧透啊，反正这节目刚上线没多长时间，也可以去看一看啊。整期看完下来，确实会刷新大家对于现在音乐综艺的一个这个全新的想法跟概念了啊。
1: 这个综艺

0: 就是为不让你从第一期就看这帮人一直演到最后一期。
1: 哎，但是对于观众来讲，我觉得这个当然了，音乐综艺可能对于导演的角度来讲，他肯定追求的是单期的收视率或者播放率啊。
0: 嗯。
1: 但是对于我们观众来讲，你能不能够真正留下让大家觉得印象深刻的作品？
0: 对，
1: 其实才是最重要的。
0: 这个非常好。
1: 当然了，庾澄庆这次首轮出场的演出顺序也是不太占优势的。
0: 嗯。
1: 再加上他演绎自己的代表作品《让我一次爱个够》，那毕竟年龄也摆在这儿了，可能也没有办法去复刻当时巅峰时期的水准了。
0: 确实是。
1: 所以呢。

0: 这个单纯看菲姐吧，就是、当年还说是小精灵的状态，
1: 高冷女神范儿，
0: 高冷女神、然后现在看这个窦靖童完全就是复刻了她妈妈的这个眼神当中的那个灵气、
1: 你刚刚说的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1: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

2022年《天赐的声音》第3季当中翻唱黄莺莺的《哭砂》，这首歌是由林秋离、熊美玲夫妇创作，1990年发行，是中文歌坛经典的诗意情歌之一。我们听到周深空灵细腻的高音搭配陈鸿宇低沉醇厚的中低音，形成了鲜明而和谐的高低对话式的对唱，让人赏心悦目啊！好听好听哈、啊！各位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麒麟在星期天的上午为你带来的华人歌曲周末派，祝你收听愉快，周末愉快啊！下面连听两位擅长空灵嗓音和细腻情感表达的女歌手啊，先是单依纯纯妹妹2025，稍后是苏运莹2018年换这张专辑当中的时候，两首连听吧。

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各大华语音乐重镇流行互通，最新最热最经典好歌，华人歌曲周末派，一起欢聚周末的音乐派对。2026年每个周六周日早上9点到11点，让我们一起打开华语流行的过去和未来。

夏天我们会不会还在一起？来自原子邦尼这支组合呢，是主唱加吉他手双人编制啊。主唱叫渣渣渣嘉文，她是金庸的侄孙女，金庸的本名啊叫渣良庸，大家都知道。说到这个双人组合，这二十来年的台湾地区还是有不少的，你能说出几个来？蜜雪薇琪、原味觉醒。

歌手到专业歌手身份的跃升啊，现在有很多的人呢都有类似的途径啊，作品通过短视频走红，歌手再通过音综舞台提升人气和知名度啊，破圈。那接下来呢是通过音综成名的门尼，今年推出一张有着完整概念的专辑门尼三贵

0: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1: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各大华语音乐重镇流行互通，最新最热最经典好歌，华人歌曲周末。

9点到11点，让我们一起打开华语流行的过去和未来。嘿、hey, 欢迎回来，大家周日快乐，这里是华人歌曲周末派，祝你收听愉快，我是你的 DJ 麒麟。下面来到今天节目的最后一个时段，各位将听到阿令幸福了，然后呢

0: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1: 远离 emo，
2: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3: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有我陪着你。
4: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天天 FM， 和你一起听。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

咖啡屋也取得了不凡的成绩。这首歌曲伴随着契丹人的成长，虽然现在很多人对于千百惠已经不是那么熟悉，但说到这首歌曲，大家还会不约而同地哼唱起来，甚至可以扭动一下身体，边跳边唱，风靡一时的经典，忍不住的回忆。来听千百惠《走进咖啡屋》。

再让我们回到1991年的现场，郭富城第一次来跳出《对你爱不完》经典舞蹈动作的时候，当时引发了歌迷的一众模仿。当然，你有多久没有听到这首歌曲呢？如果你经常关注974的话，我们会经常播放。当然，回到90年代，那个时候香港出了四大天王，大家已经开始接触到偶像这个词。那么那个时候，大家都会去收集明星的卡片、大幅的海报，互相询问自己喜欢的明星。那些年，我们都会做的经典手势和表情，大概也可以集中在这一首歌曲当中了吧？来听《对你爱不完》。

0: 小小唱片行，门上没有店名，橱窗内没有展示，店里却塞满了各种唱片。
1: 欢喜或是孤独，热情或是无处可去，形形色色的人来自寻找唱片，或者寻找自己人生的答案。
0: 2017年，雷秋乔伊斯。

欢迎来到复刻唱片行。你好，发烧友，欢迎来到我的唱片行，我是店长郭鹏。我们是一家 vintage 复古唱片店，让你沉浸在音乐里时，沉溺在那美好的感觉里，仿佛置身于一场都市的幻梦回忆中。而组成我们这家唱片店的一份份复刻回忆当中，可以为你寻找记忆当中唯一的画面，街角的爱情，以及成为永恒的音乐瞬间。所以今天准备好了吗，我的朋友？我是店长郭鹏，欢迎来到复刻唱片行。在上个世纪七八九十年代成长起来的人，对于舞曲都有一份非常特殊的情结。那个时候没有手机听歌，没有 MP3， 听音乐只能用卡带，所以我们会经常看到有这样一群人，他们扛着双卡录音机，穿着花衬衫喇叭裤，走过了大街小巷。那时的广场属于年轻人，他们能够尽情地去跳 disco， 就是要最好的放松。欢迎光临小店，我是店长郭鹏。今天在我们的复古歌单当中，让我们一起来跳一段唱一段，一起进入到今天的复刻跳舞街。来，我们从这首歌曲开始。

继续回到我们的复刻舞曲时间，听到的是两首英文歌曲。首先听到的是来自 Michael Jackson 的 Bad， 出自他的第七张录音室专辑。发行之后呢，这也变成了有史以来最畅销的专辑之一，销量超过了3500万张。哇，这是一个什么疯狂的成就！而且呢，获得了2项格莱美奖。因为 Bad 在全球排行榜当中的成绩和销量的过于惊人的表现，使得人们开始称 Michael Jackson 为流行音乐之王。经典作品总是不会随着时间而消逝，相反，它只会愈久弥新，不断地影响后人。所以，不知道你们是否会经常回听过去的经典唱片呢？来继续猜一猜接下来的这首歌曲。

今天让我们在歌声当中感受一下复刻音乐、复刻舞蹈的魅力。来，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曲还真的是一个复刻的版本，来自于张惠妹《夏天》。

看过黑白电视，翻着连环画，骑着二八大杠，小河里摸鱼虾，山坡上捉小鸟，那些小时候画在手腕上的表，从来没有走过，却真的带走。

流动的声音，模糊的人群，音乐是儿时最纯粹的快乐，复刻的时光是一首唱不完的歌，那些你喜欢的不喜欢的时间都喜欢的歌。2024年复刻唱片行

烈焰红唇收录在了梅艳芳烈焰红唇专辑当中。正如她的名字，梅艳芳有一种艳，但是她的艳有一种能力，不必要担当玉女的角色，她尖脸大眼睛眼窝深鼻梁高耸，可以驾驭得了夸张的眼影和腮红，而她的嘴唇比较厚，涂起红唇来带着一些性感，更带着一些桀骜不驯的气质。她拥有华丽的造型，炫耀的是她舞台女王的地位，而并不是为了性感而为你妩媚。恼人的秋风是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流行的一首歌曲，原唱来自于瑞典阿巴 ABBA 摇滚。

Brother Louis 是由组合 Morning Talking 演唱的一首歌曲，也是他们在全球最出名的舞曲，被翻唱了50多种语言，其中中文的版本《路灯下的小姑娘》是我们非常熟悉的，风靡在80年代各大 disco 舞厅当中。所以有没有人和我一样，听到这样的歌曲，脑海的当中就会被附上一层特别好看的时光滤镜？虽然我自己其实没有能够亲历 disco 风靡的浪潮，但是点开音乐是打开那个时代的正确方式。而当音乐响起的时候，谁又能否认跟随节拍一起摆动身体是我们人生的冲动呢？

时间都喜欢的歌。2024年复刻唱片行在音乐里

的感觉里，仿佛置身于一场都市的幻梦回忆中。而组成我们这家唱片店的一份份复刻回忆当中，可以为你寻找记忆当中唯一的画面、街角的爱情，以及成为永恒的音乐瞬间。所以今天准备好了吗，我的朋友？我是店长郭鹏，欢迎来到复刻唱片行。嘿，你好，欢迎来到小店，我是店长郭鹏。蓝天白云，炽烈的阳光，这是我喜欢的浪漫。慢歌听你的时候，今天就让我们跟着节奏一起来摇摆吧。我们就是天生的浪漫派，所以今天请和我一起在歌单当中去感受一下老派舞曲。来，我们先从这首歌开始。

欢迎光临 Disco， 是收录在庾澄庆2001年的专辑《海啸》当中。所以如果你今天要感到没有精神的话，那么就来一首最爱的 Disco 舞曲，来摆动一下你的身体的韵律节奏，感受一下 Disco 舞曲当中的流行复古元气吧。

0: 们在把头发吹干的同时，另外还要吹得漂亮。
1: 没错，
0: 咱们接下来聊聊这个戴森的吹风机，他们家的这个核心技术，也就是他们家的这个 V9 马达，采用了是数字电机和空气多重的放大技术，也就是它的核心 V9 马达能够提供多

0: 的时候呢，也不用担心说吵到家里边的其他人，吵到自己的、
1: 隔壁哈、
0: 比如说孩子啊，吵到自己的这个爱人什么的，这些都是没问题的。所以说我觉得这款戴森他们家的这个 HD15 确实是非常非常值得购买的，尤其是对长发的女性来说。

0: 输入关键词吹风机或者是15、阿拉伯数字15啊、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直接进行购买就可以了。
1: 另外这个礼盒里边还有什么呢？有四个风嘴儿，这个风嘴儿其实要跟大家介绍一下。
0: 对，它第一个呢就是防飞翘的顺风风嘴，这个是 A

0: 奋力托举，撑好安全之伞，守护你我平安。
1: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十一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十八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

Noli featuring NLSN。 13:28，您正在收听节奏驾到节目的直播，欢迎各位朋友们通过抖音来收看正在进行的视频直播，打开抖音搜索

一首 Hurt You 来开始我们今天节目第一个小时下半时段 The Summer Lounge and Chill Out Vibes。 您正在收听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节奏驾到，我们的节目在每个周六周日的下午1点到4点钟才会呈现出来，在工作日并没有。我是主持人常小航 Mr. 常，当然同时也是欢迎大家来一边听着我们的节奏驾到，一边来进入到听听 FM 的聊天室，来跟我们进行实时的沟通交流跟互动。当然了，在这里还要跟大家来推荐一下啊，我们在每天晚上的7点到8点也可以来锁定一下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华语金曲星光会这样一档的华语歌曲榜单节目，我们也是在2026年全能推出的一档非常精彩的音乐作品。那么我们也会由各位主持人进行轮班，也是集974全力打造的一档我们的榜单节目了，希望各位喜欢，而且可以来了解一下每个星期一的接榜节目，还有相关的这种接榜的视频，看看你爱的歌曲在本周到底是怎样的一个走向了。继续来听下面的一首歌 Take You Home， 来自于 Rain， 以及来自于 Leslie City Lights。

天带着希望出门，如果事与愿违，就再把希望带回家，休息休息，明天继续带出门就好咯。把希望随身携带，遇到失望时随时再来，真的是一种好习惯。

来，在一种高光之下，能够让我们看见光线之下的自己的脚步和影子。13:39，节奏驾到，正在直播，大家可以来跟我们一起互动聊天一下今天的话题。

0: 再装一层，反正多的是需要装的面装脸面的人。
1: 别装了，别装了，一个礼盒一棵树。
2: 你好，您的快递。
3: 我拆，我拆，我再拆。哎，那么大个盒子就装。

I even human? 我还是个人类吗？那以及 Real or Nature 来自于 Verboten Berlin 的作品。稍后我们会继续来听到来自于 Alien Fur 他的原创作品了 Light Up

爽自然，悠闲驰放。这里是节奏驾到 Chill Out Lounge and Easy。

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亲子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影六一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影六一限定专场，仅此4场，全家。

0: 质上也是非常的出类拔萃的。
1: 哎，是的，它是采用的日本微米级柔焦粉体的工艺啊，您打开盒子就能完全感觉它不一样，是一种零粉感、零厚重、零假。

包括有成人票，还有优待票。当然要注意啊，我们这个整个的展览呢是6岁以下的儿童是免票的，当然要求有大人带领才行。那因此各位朋友们可以来去看一看，到底应该买哪个票种适合自己的这种家庭的博物馆出行了，希望您会喜欢。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

0: 彻底告别沉闷，不仅融入国学骑行、茶与咖啡的主题空间，定期还有国学沙龙和骑行俱乐部活动哦。
1: 找你开会方便吗？
0: 手机点一下就能约多功能会议室，随时可以头脑风暴。
1: 适合十几个人的公司吗？
0: 当然啦，户型3到16人间，满足不同规模客户需求，而且精装修全配置，即租即用。
1: 太棒了！
0: 北京广播大厦服务室办公，热线垂询8501-5533。
2: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子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

12:32，您正在收听节奏驾到节目的直播，来到今天节目的最后一个时段了，还有最后15分钟，我是主持人常小航 Mr. 常，在这里跟朋友们再来问候一声周末愉快。我们的网友7085在昨天也说过了，说从自己上初一就开

会打开着网络收音机在听着我们熟悉的声音，令我真的很感动。谢谢我们的7085这位同学。而我今天也看到另外一句很能够励志的话，很振奋人心的话，叫做我只是摔倒了，不是摔

不能够保证以后不会输，但是不到生命的最后一刻都不会倒下。在这里跟朋友们来一起用一些个非常非常励志的语言去让自己给自己加一下这种生活的动力和自驱力，因为明天就是周一。因此呢，明天开始还要

0: 直播色音版本的这个面霜，
1: 哎，这也是这两年黑绷带的更新的版本啊。那么我们都知道啊，赫莲娜这次升级的黑绷带呢，足足添加了50%的玻色因，这是它的宣传的这个重点。那玻色因也是一种使时间不留痕的成分，
0: 对
1: 它的作用不只是作用在皮肤表层，它还可以促进，比如说真皮外层的这个细胞外基质 ECM 的粘多糖的生成。

0: 打官方店铺50毫升3880元，
1: 这是新版本。
0: 对，北广生活时间给您的价格是1999元，
1: 对，是50毫升的正装。而且呢，我们今天还有一个限时的优惠，也就是说
0: 买一送一。

回温之后按压上脸，这个就先给它这个乳化一下嘛，然后它就会瞬间形成一层特别薄但是富存在感的保护膜。这种感觉是什么呢？就像在您的脸上拉起了一道隐形的绷带，所以它叫黑绷带嘛。这种温和的收敛感会给您极大的心理安。

0: 遭遇了倾盆大雨，那是陈子龙记忆中最深刻的夜晚之一。
1: 广州演唱会那个倾盆大雨就其实让我印象挺深刻的，因为我们在天气不好的情况底下，其实我们有很多跟预期设计不一样的东西，比如说有一些乐器可能我们是没有办法出的，比如说霆锋有一把吉他是天使吉他，就特别贵的，那把吉他呢不太好淋雨，
2: 真舍不得呀。
1: 对对，这确实是不太好淋雨，因为就是电器产品嘛，它里面那些电线呢，你淋湿了之后很不好去清理里面的东西，包括有一些乐器，比如说像手碟那些，其实我们最后是有用到的，但是我们用完之后呢，第二天再把它拿出来的时候呢，它都已经是生锈的一个状态，因为它毕竟是金属。

是怎么做到的呢？他跟我说过，就是如果你可以在七个音里面去写好一个副歌，你很厉害。如果可以，你可以在五个音里面写好这个副歌，你更厉害。越经典的东西，其实往往它是越简单的东西。

0: 从音乐学院出来的人常常会忍不住炫技，3000个和弦，复杂的转音，跌宕起伏的旋律线，但谢霆锋告诉他，少即是多。
1: 特别是从音乐学院毕业的。

没有什么让我很苦恼或者头大，我自己头大不是他给到我的压力，是我给我自己的。都是我也会一直在想，就是在网络上，在观众的角度上也会有很多不同的声音嘛，不同的声音我都会去

0: 国里。
1: 很奇怪的一点就是，绝大部分我自己创作的歌曲，就比如说作曲或者是编曲，可能有个90%到95%都是我在厕所里面创作出来的。很奇妙一点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洗手间这个地方就是会特别有灵感，特别是在洗澡的时候。
2: 嗯，
1: 就是说实话我还挺费水的，
2: 就是厕所歌王那种的哈。
1: 差不多，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也听说过很多音乐人很多歌。

0: 是 DT，
1: 嗨嗨，又见面了，我是亚科，周末快乐，哎，
0: 周末快乐啊，各位，今儿这一天变脸变得挺快的，对，早上起来的时候还没有那么的晒，我们俩刚才说呢，其实下午这阳光还真的晒在身上，你就觉得说热呀，燥啊，
1: 对，今天中午带着家人想去。

0: 多的猜想，猜想的同时又会有很多的假想，如果当时怎么样，所以就这样的一首歌曲里面也是隐藏着很多的纠结哈。
1: 如果我说哎，我没有如果没有如果，没有那么多的如果，生活当中就是最残酷的一个现实是时间是向前进的。
0: 嗯，没错，但是在初期的时候，时间还没有疗愈一切的时候，也没有开始新的感情的时候，可能都会用一些问号来去折磨自己。他说很多这个如果你能懂我啊，在歌曲里面的一些意思，不是求助也不是质问，就是一个人在沉默当中突然发出一声叹息，唉，再来听听这首歌曲，对。

0: 就是几百人的小场，这演的可开心了。
1: 嗯，
0: 现在都7亿了
1: 啊，累计播放量。所以这是一个对于音乐人来说最好的一个时代，就是如果你真的有才的话，你可以上抖音，上任何一个平台去宣泄自己的声音。

0: 哎，他炸场了，
1: 然后包括魏如萱
0: 啊、哦，对，
1: 哎，你就觉得确实是第一个，如果上来以后，这个调调设计有点太平坦的话，你会觉得挺无趣的。但是他那个也太炸了
0: 啊、哦！
1: 我觉得魏如萱能演绎成这样很好的，我给他，我肯定让他进前四。
0: 嗯，对，我个人的评分应该就是在85分以上了，
1: 嗯，
0: 就是
1: 很厉害。
0: 对，《末路狂花》这首歌曲，其实我们多次在节目当中播放过，我们也知道，就是他是以乖张的唱法为主的，嗯、但是这次在舞台上他的演绎呢，就是把他的乖张加大到了10倍以上，
1: 疯癫了，就是、他就不是乖张，就是那种沉浸享受，我觉得感染力是很强。就昨天我们在说的时候，就是有点让人想起来耶鲁黄轩在舞台上那个状态，
0: 嗯，
1: 很。

0: 唱的就很复古嘛，对吧？然后也都是这家里传下来的一首老歌了。
1: 对，这首歌大家听的时候可能就是那种传承和情怀吧。
0: 对对对啊，
1: 因为我看网上评论可能最多的就是说版权，歌曲的版权是来自爸爸的，然后嗓音是来自母亲的。
0: 对，这首歌在台上
1: 来自姑姑。
0: 这首歌唱就感觉是像是这篇作文写的是我的爸爸是区长，我区长爸爸。
1: 他其实是一个。

壁的那一个商场也办过一系列的这个领养日的活动，北京好像持续的会有这样的活动，大家也可以关注到哈。反正就真的是有一只小狗，我觉得看完这些电影也知道说家里有一只宠物对于你的陪伴那种

Do you hear me? Do you wanna rock with me? 给力的带来 Softest Touch， 回来以后我们也看一看各位的留言，因为今天设定下的一个听天 FM 聊天室的话题，就是说那些在城市里面的宝藏角落，在北京的一些宝藏角落，大家的推荐有一些我真到现在还没去过。有时候最开始提到的是说北京地下城，相声生说的北京地下城啊，文博交流馆、史家胡同博物馆等等一系列的，说北京地下城搜了一下，城中心在底下的地下城，当年这个城里边设计的就什么都有，就整个你

0: 搞笑。
1: 丧尸还保持最基础的那份羞耻心。
0: 哟，你打我？
1: 你为什么打我？
0: 追他？
1: 我错了吗？我应不应该先道歉？太有意思了。这种事情就是僵尸片搞笑的，其实好多好多好多，对吧？僵尸肖恩可能当时也是最经典的一部，但是始终就看这些也打消不了从小看这一系列电影，看着成型有更多一些经典作品的时候内心的那样的一种恐惧感。然后尤其刚才提到明知山有虎，偏向釜山行。

0: 某些好些的照片，然后在当中你就能看到说室内室外的，还有一些汽车，哎，这是汽车的品牌吗？哦，动漫集团，
1: 哦，
0: 相应的一些展位都有很多很有趣的内容。说时隔多年没有想到，新田说的，时隔多年没有想到还能看到蓝猫的文创，蓝猫淘气
1: 3000万，哇，这是小时候的回忆啊，
0: 真的，
1: 我现在很多事情。

边啊，有一个超大的一个运动场馆，它是露天的啊，就是专供这个亲子游乐，有大型的滑滑梯，有这个滑草的地方，然后还有。

秀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061限定专场，仅此四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吉，非常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

如在夏天。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曾舜晞的《坠夏》，夏天来了，总想听点凉快的啊。这首《坠夏》带着夏日限定的清爽感，轻快的旋律搭配着清甜的嗓音，给人夏日阳光与元气满满的感觉。往期的榜单常常会收到新生代的年轻单曲，热度高，传唱潜力强，所以这首歌曲的上榜机会也是很大的。当然，如果在国风赛道必有一席的话，那么这一期应该会属于黄诗福。他一直呢都是国风领域的标杆人物，痴儿戏腔婉转，古韵悠长，古典的意境和现代的编曲。

0: 六一限定专场，仅此四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吉，非常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1: 以上为广告。

去抒情，成熟从容，应该是一直能够打动大家的关键。当然呢，要说治愈系的嗓音天花板，周深几乎是七七霸榜的常客了。等晴天是周深为数不多的苦情歌，从低吟浅唱到舒展爆发，把雨季当中的等待、温柔和释然唱得格外动人。等晴天连续三周在榜，上周已经冲到第三名，本周具有冲击冠军的相当潜力。来听到的是周深《等晴天》。

那定海神针李健，李健的抒情作品呢，永远稳坐第一梯队。此前呢，我们说打败李健的只有李健，他的两首单曲《人间共鸣》和《蓝色夜曲》拿下了第16期榜单的前两名。除了期待李健是否会再度夺冠之外，我们也很好奇，时至今日哪首歌曲更能够打动观众呢？来吧，我们先听其中的一首李健的《人间共鸣》。

兼具了情怀、热度与创新性的重磅单曲，一定会占据榜单的高位。来吧，我们听到的是王菲《主角》。好了，各位，本期节目到这里要跟你说声再见了。更多的精彩歌曲，每天晚上的7点到8点，华语金曲星光会，我们不见不散。你还可以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找到节目回放。感谢你的收听，稍后呢会有974 Live Show 听到更多金曲。我是郭鹏，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吧。

0: 听到的是九七四 Live Show。
1: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劳驾您嘞，谢官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蒸，然后呢普通的21弦5声蒸、21弦7声蒸，然后还有多声蒸，以及我和宋老师联合乐器厂共同研发的多功能低音蒸，还有钢丝蒸。

0: 情，对最后这个对人的挖掘是相当有意义的。
1: 嗯，所以一定要多看看节目，多听听节目，你才会发现各行各业都如此之卷，我们的行业当中还没有那么卷。你像现在大家都在提复合型人才，等于说现在是让大家在做的是复合型人才。
0: 是的，没错。
1: 你不光古筝要弹得好，你还得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表演者，你的台词功底还得好。
0: 对，当然道路漫漫，我们在这条路上在进行一个探索和完整，包括学生们也很支持，他们也在这条路上在做努力。虽然可能现在呈现的并不是一个非常完美的样子，但是
2: 我觉得有真的是对我们，因为我们在高校里面教学，其实也是在教学的过程中逐步有了这样的想法。

0: 15、16、17这三天就在天桥剧院的小剧场已经演了，
1: 天桥艺术中心的小剧场。
0: 嗯，那如果大家要错过的话没关系，6月份的时候还有，那我们就先看一下这个微缩版本的第一个作品。
2: 好的，
0: 好，然后把同学们请进来。
2: 对，好，我们是五个加上我，一共5位演奏者。
0: 嗯，演奏者其他都是同学是吗？
1: 是的，都是宋老师的学生。
0: 嗯，然后我们今天请到的同学也是从本科生大一最小的。
1: 其实这里面有3位都是大一，对吗？哦，然后这位是大二。嗯，
3: 但是我们整个这个剧
1: 整个剧的这个跨度很大，我们从大一。

0: 我觉得这一盘其实是我们觉得最希望。
1: 这是谁提出来的？
2: 算是我吧。
0: 对对，
1: 好，
0: 边演奏边。
1: 对，这作曲家陈哲老师一开始提出来的，边演奏边讲台词。
2: 对，是的，因为开始的十二色，我们纯以演奏的方式去呈现，包括视觉上的流动。那么接下来呢，就是每一个演员每一种颜色它的独白，这里面可能会让我们感觉到，哎，有一些对这个颜色的刻板印象，但是不要紧，它就是这种颜色的代表的方式。就比如说这个台词，这个演员他说的台词，实际上就可能是我们对这个颜色的一种共识。
1: 这想法很美妙。

0: 该也能够想得到是最多的，但是无论怎么样我想做这个事情。
1: 是的，
0: 所以我说这个本身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勇气。嗯，
2: 所以也很感谢泽华老师，嗯，能看到我们，然后能
0: 我们不看大家了吗？没有啦，大家都愿意，我觉得大家应该也是抱着这样的好奇心和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1: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应该司仪很优秀，是我们学校那个拔尖人才。然后呢，他是保送的研究生。
1: 那肯定是没问题的，弹奏的时候是绝对是收放自如的，但突然间加台词的话，就会打破这个平衡，是吧？
2: 对。而且就像我刚刚弹的有一段其实是钢铁般坚不可摧的意志。
1: 对，
2: 其实这一段最开始弹的时候是我用的是小搓嘛，然后
1: 小搓是一种技法哈。
2: 对，你要给它断开，说其实

0: 就是哎呀，这个人说话怎么回事，就蹦豆一样。
1: 哎，很容易的。
0: 对，所以其实跟你想象的角色不一样，你要多听，然后多改，才有可能更接近你想象的角色。
1: 怎么样，弹了这么多年古筝，没想到又鲜活起来了吧？一开始弹古筝的时候不也是这样吗？跟刚蹦豆似的，你很难把这个旋律线条连起来。嗯，
0: 所以也是一直在学习。
1: 在台上好玩吗？
0: 好玩。
1: 喜欢？
0: 喜欢。
1: 感受到了。好，谢谢。那我们快速，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瞬间再切下一个颜色，好不好？
2: 好，来，我们请第二位。
1: 谢谢
2: 司仪。第二位，
1: 来。然后也欢迎各位在视频直播平台继续的跟我们来猜一猜看，然后一是看他的听他的这个演奏，二是呢听他的台词，具体猜一猜大概会是哪个颜色。不要看他们的服装的颜色啊。
3: 没有，还鞠躬。没关系，我们说放松啊。
1: 又回到表演舞台了。
3: 我就觉得学生们还是很有仪式感的，一说来你这儿都紧张，你知道吗？
1: 毕竟大家都在看呢。
3: 对，不用紧张。
1: 来来来，猜谜时间。
4: 只是悄无声息。

在一个又一个的轮回中。我用静默和包容盛放生命。

0: 该是哪个颜色。我看现在的有说青色的，有说绿色的，但基本上是这个色系的。
1: 是的，没错。
0: 所以是青色还是绿色？
2: 泽欢
0: 绿
2: 色。老师，
3: 我还想要。
1: 对不起，我是个急性子。
0: 绿色其实不太好形容哎。
1: 为什么呢？因为这里其实他的台词像是用森林的口吻说出来的。
0: 嗯，
1: 一般我们形容森林可能不太会完全用青色，
0: 对，
1: 我们第一印象还是绿色。
0: 对，
1: 无论是。

0: 挺好的。
1: 但是我们做这样的也是希望有一些平时不是那么容易放得开的，因为我们毕竟是表演，
0: 对，
1: 不管是音乐表演，演奏也是表演，
0: 是的。
1: 所以我为什么说？

我在一切之上的浩瀚星空中，也在一切之下的汪洋大海中。

0: 我最开始没有想到我是这个颜色。
1: 嗯，你觉得自己是哪个颜色？性格上啊？
0: 其实我的性格也会比较接近于蓝色吧，但是我其实比较喜欢红色。
1: 哦，你是激烈挂的，小太阳挂的。嗯，
0: 不是，就是外表看上去是蓝色，但是内心还是有红色的

0: 好了这个剧的发展方向和整体结构，我负责前一半，他负责后一半。
1: 哇、文字功底也这么了得，
0: 我们都是学霸。

0: 小程老师程色，我是焦奇瑞。
1: 焦奇瑞老师真的可以从早演那么多场吗？
0: 就是哎，有时候就是那个什么，
2: 就是人红，然后找你演出的人多，是不是？
0: 不，就是有这些事儿呗。然后，因为我觉得就是一旦这样的

完成他的仪式了。

0: 什么色心，
1: 嗯，
0: 这个搭配是固定的，
1: 嗯。
2: 猜到了吧，
1: 然后包括那个音色其实也很像有柳琴的那个音色出
0: 现。对，因为这个就是我们之前说过的，我们用到了高音筝，而且这个高音筝呢我们是改良过的，所以它最上面的这一个八度的弦都是钢丝弦，所以它就

0: 厉害，
1: 你感受到你就是此刻的那种骄傲感，
0: 因为符合，非常符合这个角色和这个颜色。来，大家猜猜看是什么颜色，因为我们需要会有点延迟，我们在边介绍的时候大家一块猜猜看，刚才我们在直播间当中呈现出来的这位同学这么有张力的一个表演。

0: 蛮挑战的，
1: 但其实他做得很好。我们希望大家
2: 不要着急，
1: 我们希望大家走进剧院来看，因为还有灯光的配合，以及他在舞台上会有整体的走位和摆 pose， 甚至转身啊，然后再回摸，是非常吸引人的。
2: 哇哦，好时髦的一个剧啊！
1: 对，
2: 说的都很想看了，别着急啊，五月错过，六月份还有呢。
1: 是的，
2: 啊，六月份还有三场，
1: 十二、十三、十四号，连续三天，
2: 十二号、十三号、十四号，还是在天桥
1: 艺术中心的小剧场。
2: 好，
1: 现在已经开票了，大家可以手动购票，
2: 欢迎大家到现场去看一下梅瑟在舞台上很酷的一个表演。谢谢。
3: 好，谢谢。
2: 来，接下来我们看是哪个颜色。

0: 多的啊。
1: 对，所以青青子衿啊，悠悠我心，以及王心梦的千里江山图，现在很火的只此青绿，其实就是包括青色，为什么它不是绿色呢？青色我觉得更带有一种文人的气质，哦，对吧？
0: 是的，
1: 这个文人一来，那么历史感和他们的传承感、气节感就来了，所以我们也选用了这种古

0: 把这十二颜色我们呈现出来以后呢，接下来可以集中给大家展现出几个片段来。
1: 好的，接下来是一个很特别的角色，小心哦，小心屏幕，这边一定要关上。对，
0: 又换灯了。这个颜色呢，好猜也不太好猜，试试看。
2: 好，

0: 当中，你其实是可以跟台下的观众有一些互动的，我觉得这就非常好。
1: 嗯，真好，也感受到你的那个享受。你看用词多专业，戒指、声带。
2: 嗨，
1: 谢谢谢谢这个同色，包括你这个发色也还挺同色的。在那我的同色在舞台上服装的颜色。
2: 是一种金铜色的感觉
1: 哦。好，也欢迎大家走进剧场去看一下漂亮的金铜色。来，接下来我们再给大家呈现出下一个颜色。
2: 行，谢谢。

0: 一切回归到本真的白。
1: 哦，那是哥这个角色适合你的，
2: 就像爱情本身一样，非常的跌宕起伏。
1: 这么沮丧吗？对于爱情的观点？
2: 很沮丧吗？
1: 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来来来，对，我穿的这也算是粉色的一种啊。来，接下来还剩下最后一个颜色了。
3: 好，谢谢李好。
0: 因为确实我们每一种颜色用的调、用的针都不同，像粉色和接下来这个颜色，它们从定调上就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1: 这也是针的特性，然后当然也是这次的正月表演戏剧当中最难的一个点。
0: 对，
1: 你要快速的切换各种各样的针。
0: 我们在台上是不换针的，因为舞台

0: 12个人和12把针都在台上了，
1: 真好，那是声光电结合起来的、
0: 是的是的，
1: 好，来，又是一位男生。
2: 万物到我这里，终将卸下所有修饰。我是一切喧嚣退场。

0: 口实无华。
1: 我同意大家现在在猜出来的这个黑色，但是不是黑色，可以继续猜是什么颜色。但是一边在猜的过程当中，一边觉得这个形式真好，因为在看今天直播的肯定有很多都是弹古筝的和学习古筝的。

0: 所以说在这个十二色独白的这一趴里面，好像他们的演奏技术并没有多难，但是当我们第二幕褪色之后，那个时候是
1: 第二幕完全都是演奏，没有台词，这最后一转折的时候，接第三幕的时候会有一些台词，但
0: 那个演奏难度还是高的，
2: 当然
0: 非常的
2: 是它毕竟是全国的首部正月表演戏剧嘛，而且无论是陈哲老师还是欣欣老师，都是会把自己的很多的心力啊、心血啊都放在其中的，灰色、白色，揭晓谜底吧。
1: 好，你自己说吧。
2: 对，自己揭晓吧。

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因为这个角色他在饰演的过程中，你如果去刻意的追求那种平静感，就会演出来像一种机器人。

0: 据统计，全国每天外卖餐饮订单量已经超过2000万单，每单外卖平均会消耗3.27个一次性塑料餐盒和餐具。
1: 哎，小丹，记得勾选无需餐具，这样更环保。
2: 对对对，提醒得好。
0: 改变不难，从一个小举动开始，每一餐外卖一个无需餐具的勾选，就是为环保助一份力。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

0: 我们小小的直播间当中呢，被蒸已经全部的塞满了，一共给大家带来了六种不同形制的蒸哈。
1: 是六把蒸
0: 啊，六把蒸。
1: 对，然后但是从蒸的形制来看呢，我们严格的说应该是三种。

0: 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我们来听国家大剧院特派记者瑞秋带来的报道。
1: 晚上好，我是瑞秋。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场很特别的线上演出，国家大剧院古典音乐频道推出的特别策划音乐慢时光，以沉浸式的视听体验带我们进入一趟莫扎特的

0: 来的是国家大剧院古典音乐频道的特别策划音乐慢时光线上演出，以沉浸式的视听导赏带我们进入莫扎特的小提琴协奏曲之旅。我们听到的是小提琴家宁峰与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共同带来的莫扎特小提琴协奏曲。上半时段呢，已经听到了第三号小提琴协奏曲的第一乐章，那在导赏环节之后，我们再进入第二乐章。
1: G 大调第三号小提琴协奏曲 K216 的旋律响起的瞬间，便能感受到扑面而来的明朗与鲜活。莫扎特将旅途邂逅的民间舞曲旋律融入古典创作中，琴音一出来，仿佛瞬间置身于18世纪的斯特拉斯。

0: 我们来听莫扎特的第五号小提琴协奏曲的导赏内容。
1: A 大调第五号小提琴协奏曲 K219 将莫扎特对身处环境的束缚不满以及对音乐自由的热切渴望尽数揉进整首乐曲的创作中，灵动跳脱的旋律瞬间打破了传统宫廷音乐的沉闷感，更对古典协奏曲的形式做了戏剧化的创新拓展。

0: 是爱的语言，给孩子一个被听见的机会，从生活点滴做起，用心倾听，让爱在每个瞬间生长。关注儿童表达，呵护心理健康。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在微笑中消融。让我们走进夜海，去打捞遗失的繁星。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粤海新歌，在时光的彼岸。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早安音乐秀
1: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

0: 东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7度，体感偏凉，大家可以适当的添加衣服，小心着凉感冒。
1: 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情况啊。今天白天呢是这个阴天有小到中雨，偏东风2到3级，最高气温是22度，最小相对湿度80%。今天夜间呢是阴天，东部小雨或是零星小雨转多云，东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是17度，最大相对湿度95%。好。

0: 就刷着短视频就忘记了。
1: 哦，那倒不是，
0: 被动的跟手机相伴了57分钟。
1: 你要说起来的话，我看了一下，这还能够看到你过去几天用的最多的这个 APP 是什么啊？
0: 啊，
1: 我看了一下，我这两天用的应该没你多。
0: 啊，
1: 昨天我应该是5小时22分钟。
0: 嗯，
1: 然后呢，但是我用的最多除了微信就是小红书。小红书是谁推荐给我的？
0: 我推荐给你
1: 的。然后而且后来鱼子还问了我个问题，说小红书你每天还能看这么多东西？
0: 对呀，
1: 我一般就是查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东西。
0: 对，我现在已经把它当做一个搜索引擎在使用。
1: 我后来发现是这样的，就是你们就是抖音给你们实现那些功能，比如说发个小视频啊之类的，
0: 嗯，
1: 或者是看个小视频之类的，
0: 对，
1: 我基本就让小红书来承担了。
0: 所以你是在小红书上发小视频的人啊？
1: 不是发，是看小视频，看小视频。
0: 好了，今天各位也可以查看一下自己手机当中的你每周平均使用的时间，或者说今天已经使用了多长时间呢？也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你使用手机的一些不得已，或者说控制手机使用时间的一些心得。今天来到微信公众平台早安大王牌，还有听听 FM 的聊天室，既然聊到这样一个话题了，那这首歌曲当然少不了了。

0: 我们是不是还有一期这个早安剧场可以适时的播出一下啊？
1: 对对对、
0: 啊但是你知道遇到这样的，我就觉得说我不能让你的成本这么低，你就好像在谁那边都能随随

0: 和户外通勤活动的时间都在使用手机。对、
1: 哦、
0: 你看他用的这个话叫使用，所以有可能是娱乐，但也有可能是一直要处理自己的很多事情，对不对啊？
1: 嗯，没错。还有包括像这个晨晨刚刚提到了说，主要就是刷抖音、刷微博、看球赛啊、嗯、然后大家也都把自己使用的一些场景给我们形容出来了。但加倍这个话呀，真的是让我猝不及防的一个大刹车。
0: 嗯，
1: 鉴于每天使用的时间这么长
0: 啊，怎么说，
1: 我下了一个重大的决定，
0: 哎，
1: 给自己换个好点的手机、
0: 哎、现在是有多不好应该也不会吧。
1: 我刚刚说了我是6小时14分钟嘛，上周、奔跑的快乐蜗牛说啊，我居然7小时55分，
0: 太夸张了，
1: 将近8个小时了、嗯、这么久啊。但他说除了微信排名第二的就是我们的听听 FM 了，所以每天、哎、差不多有5个半小时的时间都在收听我们，我暂且以为全部都是我们北京音乐广播的节目吧。
0: 哎，但我觉得是这样，就我们跟小耳朵比起来，我们听听听 FM 没有大家强，知道吗？
1: 嗯嗯、
0: 上次看了一下，这个是就你自己能去听听 FM 当中找到自己的使用时间嘛啊？
1: 嗯，
0: 我们主要是在自己上班的时候，可能就不听听听 FM 了啊。
1: 嗯，
0: 哎，除了这个之外呢，你会发现很多人实际上在这种使用手机的场景当中，我觉得也不一样。现在确实大家什么时候都在使用手机。昨天我上了趟，嗯，为什么？

0: 听说你们公司搬到广播大厦了，新办公室怎么样啊？
1: 超酷，彻底告别沉闷，不仅融入国学企业。

0: 来，请我们的 PD 评鉴一下，对齐豫老师刚刚的演唱做出一些专业的点评。
1: 一个字好，两个字很好，三个字太好了。
0: 你这还是高考语文作文满分获得者吗？
1: 但我觉得
0: 太敷衍了呀。
1: 我整个过程当中，我都为。

0: 很多人的这种冲击力面前，这些就是小摇小摆就显得很没有什么。
1: 还有一个就是把大家心目当中的这种经典的歌曲改编的，如果说风格差异太大的话，其实风险也很大的。
0: 没错，
1: 就是改好了的话，那可能就是一下子爆了，但是呢大概率大家可能不太接受。另外呢，就是改成一种相对于来讲大家并不熟悉的风格。
0: 对对 对, 对, 对, 对，
1: 你想一想去年的时候林志炫老师是怎么走的。你想一下林志炫是不是和庾澄庆拿了同样的剧本。
0: 但是你知道
1: 小医生佛祖
0: 你如果是把他比如说

0: 像练习生，但是别人说你最想上的是哪个节目，他说想上歌手、啊、这么多年因为他意思是
1: 终于来了
0: 我想上歌手就证明我是一个很好的歌手，对不对？
1: 或者说我把歌手是作为我的职业发展的最终的目标，一直在为之努力的、那这一次呢，有长进也是不负众望，凭借自己的这一首是你想成为的大人吗，曾经在很多的现场感动了很多乐迷的朋友。

大家就可以看到今天的整个的福利了。官网单支隔离，就是刚刚我们说到的37毫升的隔离就要540，而今天呢，限时的清仓简陋的价格，隔离加上洁面总共只要399。所以要跟大家说清楚的是，相对来讲比较灵气一些，洁面。

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早安音乐秀。